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一位民歌星曾经说了一些很感慨的话，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积极爬到山顶上，就像参加赛跑的马，戴着眼罩拼命往前跑，除了终点的白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祖母看见我这样忙，很担心地说，孩子，别走得太快，否则你会错过路上的好风景。我根本不听她的话，心想，一个人既然知道要怎么走，为什么还要停下来浪费时间呢？我继续往前跑，一年年过了，我有了地位，也有了名誉和财富，以及一个我深爱的家庭。可是我并不像别人那样快乐，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这位民歌星继续说，有一次一个歌舞团在城外表演，我是主角。当表演完了，观众的掌声久久不停。这一次的表演很成功，我们都很高兴。可是这时候有人递给我一份电报，是我的妻子拍来的，因为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突然我觉得很难过，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我都不在家，我的妻子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辛苦，我从来没看过孩子们走第一步的样子，他们天真的哭笑我都没听过，只有从母亲那里得到间接的描述。我想起祖母对我说的话，的确我和我的朋友也疏远了，我好久没去摸书本或者看看花园里的树木。我曾经答应和妻子一起去度假，却因为忙碌而取消了。亲爱的朋友，曾经有位哲学家说，单凭思想而不劳动，当然不能生活。如果一生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转，那更加没有意义。我们不必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总要留下一些空间来欣赏一下四周的好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

0: 经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1: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0: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

0: 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了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来听爵士 guitar 好了哦。那 guitar 其实它不是一种乐器，它其实有很多的面貌，有电的 guitar， 有木头的 guitar， 有实心的 guitar， 有这个空心的 guitar， 还有半空心的 guitar， 然后弦有六弦的，有甚至七弦、八弦，更多弦的，十二弦的都有，四十几弦的都有。然后呢，也有用的是尼龙做的弦，有用的是钢做的弦，那这样搭配上效果器之后，哇，这 guitar 的这个音色变化千变万化哦。所以 guitar 其实真的在，特别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乐器，而且学习的人非常非常多啊，这当中不含几位超强的大师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这个算是在爵士摇滚圈当中哦，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我们来听的这是 Mike Stern， 我们来听的他的作品叫做《Blue Runway》。

Yeah，你光听这个当当当当，就非常硬汉摇滚的感觉哦。但中间的即兴演奏又非常精彩哦。这个 Mike Stern 的作品哦，《Blue Runway》，Mike Stern 严格来说也是我学长哦，他也是毕业于这个美国 Boston 的 Berklee 音乐学校。那作品非常多，而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很多大师一块合作，包含了这个 Michael Brecker 啊这些人一块合作，而且作品留下录音作品不能说留下，因为他还在哈，录音作品非常的多。而且他前几年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生命力非常强哦。他什么都不要，就是你今天问他要不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带你去逛，他都不要。他反而一直很迫切的想把他未发表的新写的歌叫我听哦，就拿着一台 CD，拿耳机，哎，你听听看，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小孩子一样啊，就明明已经是大师了，可是好像很迫不及待想跟我分享他刚刚才发现的一个新的音乐的方法，就整个人就是活在音乐里啊，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非常棒。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位也是哇，创作能量非常丰富的也是位白人的吉他大神啊，叫做 John Scofield 啊。John Scofield 的音色非常特别啊，他在他的吉他的调音当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当中啊，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安排，让他声音有点脏又不是太脏，没有那么 rock，但是也介于传统爵士跟现代音色之间哦，然后他的作品非常丰富，而且他大量的使用各种各样的节奏，很会使用很奇怪的音符把很奇怪的事情做到很帅啊，这个真的很困难啊。他甚至还曾经用过印度的节奏啦、印度的音阶啊来做创作。我们来听的是他的现场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这场音乐会就是他的成名曲啊，就是他的红的歌啊，大家来挑出来的红的歌，然后做成的像现场的 live，然后我们现场又录起来的。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作品，叫做《Heaven Hill》。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你刚刚听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guitar 大神哦，这个真的超级大了哦，他叫做 Pat Metheny 哦，就我上一次查资料，他到今天已经累计拿了22座格莱美哦。我刚前面节目一开始就聊到，在 guitar 在美国的这个爵士圈当中是非常非常多人学的一种乐器哦，可他一个人就拿下22座，你看已经强到我都没朋友了。我们刚听到是他的作品哦，然后是用比较大的编制哦，叫 Pat Metheny Group 的方式来演奏的哦，叫做 April Joy 哦。那这 Pat Metheny 的作品非常多，他有独奏的、重奏的、两个人的哦，也有他的三重奏、四重奏，然后最大的组合叫做 Pat Metheny Group， 所以你看到里面的乐器的配置比较丰富啊，用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厉害，很好听哦，很有画面感。哦 ，Pat Metheny 很多的作品让我觉得很像电影配乐一样。哦，它不是一段短短的旋律，然后重复之后即兴演奏展现它的技巧而已，而是好像用一个比较长的线条，哦，很比较多的段落来讲一个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哦，我觉得很有故事感，真的，这是跟其他音乐家很不一样的地方。All right， 我们再来听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算是介于这种流行爵士跟传统爵士之间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哦，他也曾经是非常知名的这个 Smooth Jazz Band 这个 Four Play 的第三代吉他手。好，但是也很不幸啊，在前几年过世了。我们说的这位音乐家叫做 Chuck Loeb 啊 ，C-H-U-C 一个 Chuck，L-O-E-B 啊 ，Chuck Loeb。我们来听他的在他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Stomping。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精彩的一段爵士吉他演奏。我们把时间拉到比较早期啊，我们来听到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位大师啊，叫 Joe Pass 啊，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个子不高，留个小胡子啊，但弹得非常非常好。你刚听到他演奏的曲子叫做 Jitterbug Waltz 啊，这个华尔兹 Jitterbug 是一种舞曲了哦、啊，那非常非常可爱，而且里面有音符很精致哦、啊，你可以听到他在他没有过度的张扬啊，说像用很多效果器啊，哇，很凶啊，没有，他就是干干净的弹，但是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啊、每一个和弦都落在非常帅的、很帅的点哦。我们再来听来另外一位也是位黑人的吉他手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了整个可以说后世爵士乐这个吉他的手法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哦。那我们要介绍的是 Wes Montgomery 哦，就是魏斯·蒙哥马利哦，这位非常重要的黑人的吉他手啊，那他在吉他上面呢、啊，找出来的非常多以前在他之前没有人用过的和弦的排列的手法，甚至是弹奏这个音符的手法啊。因为吉他跟钢琴不一样，钢琴所有的音符都在你面前，然后你有十个手指头，你可以任意的排列，而且所有的八度都是按得到的嘛。但当然你一定要故意一只手按两个八度，当然不太容易啊。但是相较起来，你有至少十个手指可以运用啊。吉他不是欸，吉他只有六根弦。好，而且这六根弦我也不可能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远的地方，另外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近的地方，然后这个手张不开。你可以想象你的左手在弹吉他的话，就算你不会弹，你想象一下你的左手能够张得开到什么程度。好，那你只有六根弦，你能够按到和弦的位置其实是有极限的，对吧？好，一方面蒙哥人手大一点点，二方面是他真的很灵活，所以他找到了很多在上面弹出和弦的排列组合是过去没有人找到的哦，所以给他的吉他带来非常棒的声响。那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爵士吉他不都这样吗？是因为他先弹了之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人。我们就来听他在很久以前的录音啊，这个曲叫做 Road Song。

哇，好棒的 Wes Montgomery 的作品啊、哦！啊，这个曲子叫做 Road Song 啊，就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演奏的曲子啊、哦。那我记得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就像我，你看我不是演奏 guitar 的哦，我是主修 saxophone 的。可是，在学校老师当中，他都会有花很长篇的时间啊，特别介绍 Wes Montgomery 啊，去聊他的手法，然后介绍他的音乐啊。因为像我们作为 saxophone， 我们在前面即兴演奏的时候，我也要听到后面的 guitar 啊，所以他就会聊到这些guitar 的伴奏手法的改变。其实这个 Wes 啊 Montgomery 蒙哥马利先生啊，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影响力啊。哇，好快，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接着来听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位吉他手，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George Benson、哦、George Benson 很年轻的时候，20岁不到就以爵士吉他的这个的脚爵士吉他手的身份出道、哦、带着他的乐队到处表演、啊、出唱片、哦、可是很快、啊、他发现他也很会唱歌、哦、大家也很喜欢他唱歌，他就开始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唱到后来甚至不止做爵士乐了，他开始跨足流行音乐啦、摇滚乐啦，这种音乐各种音乐都做，甚至有电影的主题曲啦什么他都做，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已经变成一个全方位的艺人了、哦、到今天都还在哇这种做那种超大型的世界巡演了、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跟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哦、两位的合作、啊、这个曲子叫做 Summer Breeze、啊、夏日微风，那在这个非常舒服的夏日微风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喽。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地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啊。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正面对极大的难处，她的丈夫过世，而她要跟着守寡的婆婆

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辛勤工作的人都会转入佳境，但发生在路德身上的事，显明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上帝要我们有怜悯的心。路德和拿米的需要被满足，是因为那些地主遵守上帝的吩咐，把多出的谷粒留在田间，让那些穷人和寡妇可以捡食。第二，上帝奖赏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至终，路德得到来自上帝的一个特殊的赐福。不管雇主及雇工，或我们对上帝，都有遵守他命令的义务。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都必须谨守上帝的原则。任何其他对雇工的方法都不及上帝的原则。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咯。
4: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5: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4: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1: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觉得苦，要问你敢不敢在乎。爱念它并非会有层次。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文化没有绝对，只有各自努力的过程。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

0: 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听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山西刀削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底板那种、啊、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瑜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心瑜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去听一首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 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Andrew， 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 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Disciples 的 Jesus is the Answer。

Jesus is the answer 来自 The Disciples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在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传统教会普遍认为 Andrew Crouch 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不是属于神的音乐，反而是属世的，是不敬虔的。但是 Andrew Crouch 他是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

0: 演唱了人生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合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1: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于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醒

息，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gel Crouc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gel Crouc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gel Crouc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an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an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an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gel Crouc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gel Crouc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gel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gel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gel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The Winners 的走红呢，就再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s to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The Winan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The Winan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

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一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喽，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

0: 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0: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It'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发明之王爱迪生在他临终前几年为他所发明的电灯泡作证说，在我所有的发明中，电灯泡是最困难的一个。爱迪生32岁的时候，在一个10月秋天的夜晚，坐在他的实验室，回想过去13个月来几千次的实验，总找不到能承受电流的灯丝，加上科学界的批评，投资者拒绝继续支持，爱迪生感觉疲倦，但仍然秉持着热忱坚持下去。爱迪生2天2夜不眠不休地炼制碳丝，最后成功地将碳丝放入玻璃罩里，抽光了空气，封上绝缘体，通上电流，灯泡果然亮起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灯泡发出美丽的光芒。爱迪生在实验室又做了45个小时，专心凝视着灯光，享受成功的喜悦，直到灯光熄灭。也因为这次碳丝灯泡的成功，接着造就了钨丝灯泡的终极成功。亲爱的朋友，对爱迪生来说，成功就是发明灯泡，把黑夜之光贡献给人类。对使徒保罗来说，成功就是忠于神的托付，跑进当跑的路，打赢当打的仗，守住所信的道。对耶稣基督来说，成功就是成全天父所托付的事，显明父的名给世人。对我们来说，成功就是充分使用神所赋予的才能，来荣耀天父，服侍人群。
1: 分秒守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明命日良，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甚至殉道，是历代基督徒当付的代价。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仍然有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被囚禁，甚至在信仰自由的地区大胆为主做见证，有时候也会招来嘲笑。若我们曾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受逼迫，我想没有什么话语比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更能使我们得着安慰了。伟大的英籍传道人斯布珍，在他一生中曾经一度遭受极大的批评，以至于他心灰意冷。当时他太太就把登山宝训写在壁报纸上，贴在卧室的天花板，这样无论早晚，斯布珍都可以看到上帝那美好的应许。朋友，这时候你是否因为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而感到挫折无比呢？不要灰心，请记得上帝那永恒不变的应许，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2: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升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3: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1: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2: 孩子啊，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1: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阿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他偷懒地坐在地上，动也不想动。
2: 天哪，好累哦，每天都要这么辛苦，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3: 小伙子啊，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认真的工作，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
1: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
2: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我才不要相信呢。哼，
1: 下班时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隔天早晨，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
3: 来，小伙子，你看，这可是真的金子哦。
2: 哎，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办到的？
3: 这些粗糙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表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
2: 哦，我懂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把石头变成金子。
1: 亲爱的朋友们，在职场工作时，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唯有努力不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

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达林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一天早上她还躺在床上时，女儿突然跑过来说：妈咪，起来起来，我要做早餐给你吃。女儿知道达林喜欢吐司，就为他准备吐司，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烤面包机，所以吐司硬得跟石头一样。达林喜欢喝花草茶，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热水壶，所以他用冷水泡花草茶，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压扁的香膏泥在盘子里。当女儿把早餐放在达林的膝上，并且问他：妈咪，你喜欢吗？达林回答：我当然喜欢。女儿用最可爱的眼神凝望着达林，她才意识到要吃掉这份早餐。达林看见女儿脸上的表情，便明白女儿并非要得到肯定，只是想要单纯地向她表达爱意，用她最单纯的心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亲爱的朋友，天父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虽然我们都不完全，天父仍然悦纳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像孩子一样单纯地

0: 爱他。圣经上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愿我们因着信靠上帝，知道无论我们好或坏，都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爱爱着我们。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可以说是留给他的儿子最珍贵的遗产。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战争初期最绝望的日子里所写下的。从这篇祷告词可以看出麦帅信仰的虔诚以及他真挚的情感，让人百读不厌，是千古不朽之作。这篇父亲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虚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放置于困难和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的工作呢，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15年，常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他就听见有人叫着说：“
2: 喂！”
1: 他回头一看，哎，是一个正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了。聊着聊着，那个病患就对他说：“
2: 你每天做接送病人的工作一定很无聊吧？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而感恩呢？”
1: 那位司机先生被这么一问，他的心就立刻明白过来了。他在心里反复地省思着：“
2: 是啊，这15年来，我不断地送病人入院，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向上帝感恩过耶。”
1: 亲爱的朋友，借着这个故事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顺境视为是理所当然，而失去了感谢的心呢？你我今天能够走路，能够呼吸，能够说话，就当好好的感谢上帝。在医院中，有很多人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为的就是要获得你我目前所拥有的健康。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感恩，而不为所没有的抱怨，这样的日子必然会活得更加喜乐健康。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